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不停面对各个学科的题目，填空、判断、选择。答案有难有易，但总有解题的固定方法。也是从上学的那一天起，我们的老师也开始面对他们的题目。这些题目都不一样，而且每天都可能出现新变化，有点让人不省心。但好在我们的老师都很厉害，在日复一日的做题过程中，为我们这些题目解出了答案。

0: 代替不了我想要推荐大家去看这部电影的决心，非常精彩的一部电影，大家一定要去看哦。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中国时刻晨16: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

0: 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潮生活新推官，
2: 热爱是所有的旅游和答案。我是乐队赵杰舒克，他们是中国摇滚乐坛最独特的存在之一，将二人转与摇滚乐融合的惊世骇俗姿态闯入了大众视野。他们是二手玫瑰乐队，编曲大量融入唢呐、葫芦丝等民乐，歌词充满了戏谑、调侃与反讽，形成了用吉他、贝斯、鼓包装的二人转的独特听感。他们以一己之力拓宽了大众对于摇滚的想象边界。无论你视他们为先锋还是小丑，都无法否认二。

深夜寒气，运动的时间控制在一个小时以内，微微出汗即可，早上空气好，傍晚温度最适宜，这两个时段是最理想的。什么项目好呢？太极拳，慢悠悠的调和气血通经络，八段锦，八个式，拉伸筋骨强脏腑，快走慢跑最方便了，公园里绿道走一圈，登山望远心胸阔，秋高气爽精神爽，这些运动强度适中，不伤关节，适合大多数人。什么不能做？大汗淋漓不要追求，阳气耗散伤身体，剧烈运动要减少，马拉松高强度秋天暂且放一放，游泳潜水要慎重，水温寒凉容易感冒，运动是为了健康，不是为了逞强。另外运动之后呢，

0: 冬雨闪电来到我的身边。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国潮时，
3: 我们在说什么？
1: 我们在说什么？
4: 是腔调，
5: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5: 好中国，
6: 潮生
5: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9: I love it.

0: 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潮生活新推官，
2: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3: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5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2: 登录中国电信 APP 搜索

条例日前公布，自11月1日起施行，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更好发挥市场监督管理职能作用。浙江省基层报表数据一表通系统已常态化运行，国、省、市、县四级报表1528张全部纳入系统，整体精简率达90%。基层干部一个入口，一次登录，一次填报即可完成。广东品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旗下2款充电宝因存在起火风险被召回一事引发关注，品胜旗下 TP-D114、TP-D133 2款型号产品自9月8日起启动召回。杭州一女子米涵在小区做代丢垃圾副业，单次3元包圆99元，开工仅3天就有20多个客户，一天能接5-6单。本次整点资讯编辑李玲，赵静播报，感谢收听。

最终叩问人心，真正的危险从不是枪膛里的子弹，而是人心中永不满足的贪念。故事里，朱一龙饰演的万子强本是底层普通人，不甘于平庸的生活，在机遇与诱惑丛生的年代里，被金钱裹挟，走上了犯罪之路。他靠着心理博弈，虚张声势，用一把空枪震慑对手，接连犯下劫钞、绑架富豪等大案，一次次侥幸的空饷让他愈发狂妄，把命运的馈赠当成了自己的本事，在野心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他以为自己手握改写人生的筹码，却不知每一次铤而走险都是在为自己的结局埋下伏笔。富商陈辉炎的伪善城府，黑道人物的阴狠算计，警方步步紧逼的追查，多方势力拉扯之间，所有人都在欲望的棋局里身不由己。片名空

0: 物或与捷径，可是守住本心，脚踏实地才是最稳妥的选择。空腔终会哑火，贪念终会落空，与其赌上命运博取虚妄的名利，不如珍惜当下，守住做人的底线。这把空腔扣动的每一次扳机，都是对世人最直白的警示，一念贪欲起，步步皆深渊。当然，非常推荐大家看这部电影的原因还有，就是朱一龙在这部电影当中的演技再一次震撼住了我，每一个细节眼神的处理都非常的到位，把斯文悍匪演绎得入木三分。很多观众看完都觉得千万不能让长得太帅的人演反派，不然的话容易三观跟着五官走。再多的语言表达代替不了我想要推荐大家去看这部电影的决心，非常精彩的一部电影，大家一定要去看哦。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 99.6

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介还聊空气的胖明人，主打一个天之道。话说九十月份，单位里会给我们很多人安排体检，而这段时间都会特别关注健康。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体检单上的上下箭头就多起来了。是的，健康在闪红灯了，可是许多名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 还是需要补一下基本的健康常识，比如经常说的三高。现在三高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患病的年龄越来越小了，怎么回事啊？怎么形成的？该怎么预防啊？好，我们把这些健康的名词指标弄明白。先来分说三高，大家都知道三高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三高是血管的三重压力，血管冲撞管壁，血糖浸泡细胞，血脂多。

0: 别再买外面的饮料了，今天呢，高兰和你在家做一杯香柚陈皮水。应季的柚子切薄片，加一块小陈皮，凉白开泡上10分钟，加满冰块，微微的苦之后呢，是淡淡的回甘。吃完火锅或者是烧烤，来上一杯，解腻的效果也太绝了。而且做法没有任何难度，听一遍就能学会了。
1: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陈某《火凤燎原》，它是史上连载最长的三国漫画，也是很多人心中国内最强的智斗漫画。作者陈某创造出震撼无数读者的设定水镜八旗，水镜先生司马徽门下八位顶尖谋士，每个人谋略风格截然不同，各怀理想，分头各路诸侯，开启了一场横跨数十年的顶级脑力博弈。书中处处是连环计、障眼法、心理博弈，名场面、公子线头、城下一句更是层层反转。作者陈某把谋略、人性、权谋全都融进了每一场战斗，常常读到一半才惊觉自己早已落入谋士的布局。喜欢三国或者是喜欢智斗漫画的朋友一定会看得欲罢不能，这个夏天你可以踏入八旗的思考领域。
2: FM

0: 活新推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欢迎来龙餐馆，哇，真的可以说是今年非常震撼到我的电影了，也是我觉得看过的今年格局最沉最有分量的国产电影。很多人都是带着沈腾喜剧的惯性入场，以为是

0: 又有力量，后劲绵长，真的我看完之后久久都平复不了心情，真的是今年必看的一部宝藏佳作了。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鱼肉、深海鱼、淡水鱼每周建议吃1到2次。鱼肉不但可以保证每天蛋白质的摄入，还有一定的辅助降血脂的作用。第二个，少吃红肉，多吃白肉。猪牛羊肉、动物内脏属于红肉，鸡鸭鹅鱼肉、贝类这些禽类和海鲜水产属于白肉。哎，少吃红肉多吃白肉不是让你一点红肉都不吃，只要不是顿顿吃红肉就可以了。还有每天吃一把坚果，例如核桃、板栗、杏核、扁桃仁、山核桃、夏威夷果、松子，这些都可以。虽然坚果看起来是油油的，但是它富含着不饱和脂肪酸，是健康的。最后一个很重要，多吃粗粮，多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中国时刻52刻。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

0: 星推官。
1: 大家好，我是关注健康的新推官苏婷。秋天呢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感冒咳嗽支气管炎预防为主，大家不要大意了。第一招呢就是穿衣要有智慧，春捂秋冻要适度，老人小孩不要硬撑，早晚温度十几度，洋葱式穿衣法最靠谱。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不停面对各个学科的题目，填空、判断、选择。答案有难有易，但总有解题的固定方法。也是从上学的那一天起，我们的老师也开始面对他们的题目。这些题

在血管里，细胞却饿得发慌。还有可能这钥匙开不开了，锁眼生锈了，那是胰岛素抵抗，细胞对胰岛素不敏感了，常见于二型糖尿病。小哥拼命敲门，门就是不开，血糖同样瞬间的危险，血糖过高或过低会导致昏迷，非常危险。所以管理血糖的核心就是平稳两个字。那怎么管理呢？首先要吃对，选择升糖慢的食物，比如粗粮。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胖明人儿。主打一个天知道，天知道血糖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血糖完全可以把它想象成身体里的汽油或者是即时能量币。这血糖大名叫葡萄糖，就是我们吃进去的米饭、面条、水果、甜点等碳水化合物

风拂山岗，他横游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

0: 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FM 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1: 北京时间的13:01，各位下午好，目前收听到的是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整点资讯。中国篮协正式公布新规 ，CBA 联赛自2027赛季恢复取消20余年的升降级制度，升降级附加赛将于次年4月举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中国时刻未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3: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4: 我笑着去讲，手无

0: 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买手机来电信，
1: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2: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1: 详询10000。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文字是暗夜当中发出的一束光，成为千百年来一个个途径的灵魂彼此连接共同的救赎与出口。而这个夏天，如果说你想在喧嚣中找到一处心灵的栖息地，这本书会告诉你，诗心即人心，读懂了诗就读懂了自己。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推荐的这部电影叫做《空枪》。《空枪》以90年代香港时代浪潮为底色，跳出了传统警匪片非黑即白的叙事框架，用一把没有子弹的空枪，剖开了人性深处被欲望吞噬的挣扎与沉沦。影片没有刻意渲染暴力爽感，而是聚焦小人物赌上了人生，妄图一夜暴富的执念，最终叩问人心：真正的危险从不是枪膛里的子弹，而是人心中永不满足的贪念。故事里，朱一龙。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不停面对各个学科的题目，填空、判断、选择。答案有难有易，但总有解题的固定方法。也是从上学的那一天起，我们的老师也开始面对他们的题目。这些题目都不一样，而且每天都可能出现新变化，有点让人不省心。但好在我们的老师都很厉害，在日复一日的做题过程中，为我们这些题目解出了答案。老师，谢谢你这么多年付出的一切。
2: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3: 九月栾树花开，杭城染上了第一抹秋色，风一吹，细碎的黄花簌簌的飘落，像是一场秋日金雨。杭州正式进入到了黄金时间，明天开始，浙江雨水范围明显扩大。

0: 海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中国时刻16:00。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完尾。

拍售及售罄，各个配色及版本均已断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日前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新职业带着新鲜感与科技感走进大家视野。杭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环城北路隧道天目山路隧道夜间施工需要绕行。2026，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

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束之未来，创造无限可能。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不停面对各个学科的题目，填空

贝加尔湖畔，向往西湖的一盏秋月。在水上威尼斯，梦见乌镇轻轻的摇轮。游遍世界，潮望中国 FM 99.6

是他挥洒才华的工位。同事们说，不论干什么，有他在就能成。还有这里，是他用心爱护的家。家人们说，一家人只要一直在一起，就是幸福。可是，有样东西，只要一次小小的尝试，就能让每个人告别以上拥有的一切。毒品摧毁的不只是健康和智慧，还有最珍爱的人。一起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中国时刻戌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

0: 终于闪电来到我的身边。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国潮时，
3: 我们在说什么？
1: 我们在说什么？
4: 是腔调，
5: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5: 好中国，
6: 潮生
5: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9: I love it.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的题目，填空、判断、选择。答案有难有易，但总有解题的固定方法。也是从上学的那一天起，我们的老师也开始面对他们的题目。这些题目都不一样，而且每天都可能出现新变化，有点让人不省心。但好在我们的老师都很厉害，在日复一日的做题过程中，为我们这些题目解出了答案。老师，谢谢你这么多年付出的

0: 商九九六，凌晨一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3: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4: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5: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2: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6: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2: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7: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

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

0: 课，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啦。
1: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0: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0: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不停面对各个学科的题目，填空
2: 每一种温度。
3: 心中的那首歌，是你我共同的如梦芳华。岁月留声，金曲馆，民生九九六，清晨阳光，周末版。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浙江民生资讯广播清晨阳光周末版岁月留声金曲馆，我是主持人马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中国时刻卯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我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1: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2: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1: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鼓励清洁工要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指标。那怎么管理呢？管住嘴，也就是少吃油和糖，迈开腿，多运动，就能很好的调度一家子了，让我们的血管交通畅通无阻。当然了，你的体检报告单上这箭头上下偏离太大了，还是得找医生。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潮生活，新推官。

数十年的顶级脑力博弈。书中处处是连环计、障眼法、心理博弈，名场面、公子线头、城下一句更是层层反转。作者陈某把谋略、人性、权谋全都融进了每一场战斗，常常读到一半才惊觉自己早已落入谋士的布局。喜欢三国或者是喜欢智斗漫画的朋友一定会看得欲罢不能，这个夏天你可以踏入

0: 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一身汉服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